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近期，澳大利亚国内两大民生经济话题引发广泛热议。首先，最新民调显示，超七成澳大利亚民众支持提高国内燃料产量，呼吁增强本土燃油自给能力，减少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波动，保障油价稳定与能源安全。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刚公布的2026至27财年预算案税制调整引发不小争议。新规下，企业资产出售的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升至47%，取消原有50%税收优惠，改为通胀指数化计税，并设置最低30%税率。不少小企业主、初创创业者和年轻群体对此表达强烈担忧，认为税改将加重经营与投资负担，冲击个人财富积累，抑制创业活力，多方呼吁政府优化调整相关政策。
5: 带大家沉浸式玩转2026悉尼威伟的灯光节，这场超浪漫的城市狂欢从5月22号一直嗨到6月13号，整整23天，把灯光、音乐、美食和创意全都揉进悉尼的晚风里。一定要走这条免费的6.5公里冰水灯光步道，从环形码头、岩石区慢悠悠晃到巴兰加鲁、达令港，一路被流光拥抱，氛围感直接封神。每天傍晚18点到23点，整座城市被梦幻灯光点亮。19点，悉尼歌剧院就会上演绝美 3D 光影秀，巴兰加鲁还有23米高超震撼的光之分子艺术装置，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重头戏来了，千架无人机夜空大秀只在周日到周三在达令港科克尔湾上演，每晚19点30分、21点30分两场星光盛宴，记住6月7号周日停演，别跑空哦。晚上坦巴龙公园19到22点有超治愈的免费 live 音乐，晚风配旋律太惬意，巴兰加鲁全新火焰厨房烟火气满满，想约会聚餐，知名主厨的共享晚宴氛围感直接拉满。快约上好朋友、心爱的另一半，一起来赴这场悉尼限定的星光约会吧。
4: 下面带来一则澳洲公共卫生快讯。澳大利亚正遭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据国家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最新数据，全国累计上报确诊及疑似病例超220例，其中北领地为本次疫情核心，上报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5例。疫情主要集中在偏远原住民社区，现已跨州多州扩散。白喉由白喉棒状杆菌引发，通过飞沫密切接触传播，初期症状为咽痛、发烧、颈部淋巴结肿大，咽喉处会形成灰白色伪膜，严重时堵塞气道，细菌毒素还会损伤心脏、神经，引发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受偏远地区疫苗接种率偏低影响，专家担忧疫情进一步扩散。目前当地卫生部门正全力推进疫苗接种，追踪密切接触者。白喉疫苗已纳入澳洲国家免疫计划，儿童需按时完成基础免疫，成年人建议每10年接种加强针。卫生部门提醒，身处疫区或出现剧烈咽痛、呼吸困难，需立刻就医。民众可通过澳洲健康服务平台查询就近疫苗接种点，做好防护。悉尼西南部发生一起疑似家庭暴力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和两个孩子被发现死亡。5月18日7点50分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赶往坎贝尔镇雷蒙德大道的一处住宅，他们发现了两名儿童和一名妇女的尸体。据悉，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捕。5月14日，悉尼圣乔治医院外发生冲突，约20名逝者亲属聚集争执，两名男子口角被人拉开，保安报警后平息。新州卫生部长对此表示震怒，谴责此类不当行为，呼吁警方追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玫瑰故事，我是主持人 Flora。 很荣幸我们本期邀请到田元旭医生。田元旭医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如今在澳洲生活行医，深耕中医领域数十年，曾获 CCTV 的采访，获评中国当代名医，始终坚守医者初心，积极为中医代言，用专业与坚守传递女性的正能量。欢迎田医生。
1: 我是田元旭，湖南人，澳大利亚湖南学会的会员，我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在国内是从事临床内科医生、病理诊断医生和病理教学工作。来到澳洲，我跨行学了中医，55岁在国内医院正常退休。退休的那段时间，我和同事们议论纷纷，怎样去应聘下一退休以后的工作。我后来一想，做了一个晚年冒险的选择，去旅游，去全世界的去旅游，去留学学习英语，或者呢去拿身份，在我不确定的未来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奇迹。在华人教会的地方，我得到了朋友和澳洲政府的这个帮助，完成了我的梦想，我成为了女澳华侨。我为了强化听力口语的提升，我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我去了泰府学习，也去了一些学院和大学。第一个的是语言，第二个的是老年护理的3级。当时我跟同学在一起学老年护理的3级时候，我跟同学都说了，我一定要把4级拿下来。所以呢，我就继续学习，拿到了4级证书。这还有中医治疗的推拿疗法、艾灸、火罐、刮痧等等，这个针灸的疗法、美容的疗法，这个每年的急救证书。我们中医学自古以来就不只是医和药，那它包含了很多种治疗的方法以及多种的技能。中医的养生之道，它本身也是一个健康管理，历史底蕴非常深厚。我是中医最权威的国际组织世界中年慢病管理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世界中医药学会套证专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副会长，也是澳台港中医师联合促进会套证专利副会长，澳大利亚中医学会会员。
0: 田老师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为女性来讲，我们应该向你好好学习。那刚才你有讲到了很多，其中有一项我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其实你是学正常的国内的主要内科医生，那你是怎么跟中医做结缘的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在国内是做病理科医生和病理诊断医生以及病理教学。我在澳大利亚呢，我与中医结缘是有原因的。来到澳洲，我看到了很多中国人开了中医馆、中医诊所、中医的药店，还有推拿按摩店、美容店呢、养生馆，很多很多种类。当时呢，我就被震撼了。国内人在传承中医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也得知了外国人非常相信中国的中医及中医中药针灸推拿治疗。确实呢，通过这个临床验证，外国人相信中医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我有了目标，有了理想，就努力去做，不怕绩效，从国内做教授来做主任医生，到这里来做护理员，我没有落差感，我不怕吃苦，很自信我是中医人。同时呢，我也开设了有特色的医疗诊所，为了提升自己，我每年自费的参加世界国际中医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向有经验的临床医生 请教学习，我自己呢也搞讲座，也搞继续交流。我拜师侯国文、吴继华、杨国强、熊继白等院士，学习中国中医的特色，针灸的创新疗法，新发明的套针治疗，为了提高中医的治疗技能，传承好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医学，病人康复就是给我最大的奖励。
0: 是的，听了刚才您的分享，您在中医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是从头开始，而且付出了很多努力。因为我知道像老年护理的三级可能就已经够用了，还学了护理四级，同时你又去学了中医等等相关的一些课程，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敬佩的。
1: 谢谢。
0: 对，就我们就感受到在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不仅要做真医的诊断治疗，同时您还要克服中西方的文化上的壁垒。那我们就想跟您交流一下，您是如何借助澳洲多元文化的土壤，将中医与本地的生活场景结合，让中医融入到了澳洲人的日常健康管理，而不只是停留在治病的层面上呢？
1: 是的，进入这个国家呢，首先要融入他的文化，融入他们的需要，把中医的这个特色的治疗向他们去做宣传，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0: 钱医生，我们刚才听了您讲了很多关于中医方面在澳洲的深度结合，那我也想向您了解一下，您在澳洲生活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积极的参与一下澳洲当地的一些社会活动呢？
1: 我来到澳洲协助澳洲多元文化的这个社团以及同乡会的工作。今年四月呢，我又参加了湖南同乡会的爱国活动，在为了鼓励国内中医人的自信，我每次回国我也去做了几家医院的讲座，鼓励那些年轻人相互筹进，互相启动，当了一名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传承人。
0: 哇，您真是太值得我们所有女性学习了。
1: 传承我们的中医文化精髓和瑰宝。在澳洲呢，我还在社团文化建设方面，在澳洲在中澳文化交流中，我做了有益的工作，贡献了我自己的力量。近些年也有长期积极的推动我们湖湘文化走向海外，例如去益阳市赵建球教授蒲悉尼主办的这个画展，以及开写写生活动的这个期间，我代表我们湖南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陪伴。今年呢，随澳大利亚的湖南代表团在地方的侨联系统的组织下，前往了这个艺术馆，我们进行了回访的交流，持续深化两地文化的互动与合作。
0: 刚刚听到田老师分享了很多您的经历，不光是包括在澳洲的，也包括在国内，也在讲如何去积极的架构这样的桥梁。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跟我们栏目主题就很相关了，女性。您觉得您的女性特质不仅体现在与患者的这种沟通上，那更体现在哪一些让您觉得您的诊疗会更具有特色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来到澳洲，我作为一名女性，其实呢，我们女性呢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也强忍着很多的不公平。当然呢，特别是语言跟女性的交流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从一个哑巴英语到一个能与当地人沟通交流，特别是医学术语的攻击，专业的表达能力我得到了提升，并得到了呢我的顾客的一些认可。声援呢曾经被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做了很多这样的代言，名医的出彩，但是呢我其实不是什么当代的名医，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朵小玫瑰。
0: 哇，您真是太谦虚了，您做的这些点点滴滴其实为了我们很多现代的女性提出了很多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榜样。我们在听了您的分享之后，您其实是用半生诠释了何为女性的力量。那结合您从中国到澳洲的整个成长与行医的经历，想请您对我们屏幕面前的所追求自我努力成长的女性朋友们送上一句祝福语。
1: 好啊，我想给屏幕前所有追求自我努力的女性朋友送上一句话。人永远不为人生设限，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无限的可能，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要有专一任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华人之光。
0: 哇，您这说的太好了，我刚刚有简单的记录几句，我觉得这几句也是值得我去好好思考。第一个跟大家分享了，不要给自己设限，我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对，希望大家在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为每一位女性都传递了正能量。感谢田老师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下期再会。

0: agent 嘛，他只是赚一个 service fee 和一个差价，比如说他有一个 gross profit， 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亏的是那个成本，是本金，我们亏掉了。就不要说 profit 了，就本金我们都没有在账上。
1: 我们所谓的这个本金是相当于就是递交申请费啊，这些东西。
0: 还有给 third party 的第三方的这些费用，那你人都找不着了，你怎么问他去 claim back？ 那但是因为签约是主体是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是 responsible 去做这个 refunding 的这个工作。对，所以做移民太难了，我也挺不容易的。有一次媒体采访，我说如果下辈子，我绝对不当移民公司的老板。有时候你得 go with the flow， 就是要根据政策的 available。你像奥业在2012年到2020年，我们曾经有很辉煌的这个500万，就188C 的这些 case 嘛，那。到了2019年年底就开始吹风说所有这个188A 系列132都要关停，那我们也是密切在关注这个政策的变动，像2019年11月就出台了，当时叫 Global Talent Visa， 就858 GTI。那么我们也在2020年4月5月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及时的把一个差一点要 miss 掉132的申请人，把它转从132来不及做，变成了858 GTI 的申请人。我们最辉煌的时候是9天获批这个邀请嘛，
1: 那
0: 9天就获批了这个邀请，当时客人都觉得很惊讶，对他。他说我钱都没准备好，
1: 想象当中可能澳洲可能移民局回个邮件都不一定9天里面会有回复。
0: 对， 对，当时就收到以后就安排体检啊，无犯罪这个公证啊等等，那接着从2020、2021、2022，我们3年就是整个 COVID 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移民公司可能就剩下老板加秘书了。那我们那几年呢，就多亏了有这个858的签证，就现在的 NIB， 那因为有这个签证呢，让我们还不断在请人。我们做了3年以后，大概在2020年的下半年，同行才开始 wake up， 才开始醒悟过来，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步到位拿绿卡的这个签证。就2020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开始做，但我们在那3年，我们已经做了几百个 case 了，就是已经是对每个行业，就当时最初台的时候是7大行业，后来 expand 到10大行业，到现在的12大行业。所以整个过程我们都是从政策的 beginning 到它的 refining 去重新去修改，到它越来越难，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整个过程我们都是有经历。无论哪一个政策的变迁，我们都是走在最前端最前端的。当然我希望如果政府能够聆听我们这一线的人的 feedback， 有更好的 policy 来服务更多的优秀人群来到澳大利亚参加我们这个我们叫 post COVID 的一个 recovery， 就是疫情过后的这个国家的修复的这个行列和队伍当中去，会更加的棒。秘诀的话就是尊重政策，尊重政府的决定，并且要 follow， 要把他的政策贯穿到底。而且呢，我们是专门有科研小组，就是我们有这个研究小组，就每一次都会就阶段性去盯紧这个政策的颁布，我们会第一时间去内部 internally 会去解读。同时我们也会邀请 external 的资深的一些，甚至会去到 barrister 这种出庭律师的，他们的解读，他们对这个政策这个 policy 的解读，我们是真是咬文嚼字，到底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来怎么样子把我们申请人能够他最闪光的一面能够呈现给到我们这些审核的部门。我觉得有志者有心者就是能成功。我们就是为什么跟其他移民公司拉开距离，比如说做临时居留 temporary visa 是比较简单的，那 包括早年的什么128、128、130后面的187到132这些一步到位拿的永居都是我们一直 focus， 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申请来讲他要确定性，要 assurance， 全家举家搬迁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那所以我们在一旦有一步到位拿绿卡的 policy， 我们是很激动很开心，替申请开心和激动的，所以我们当他一定有这个政策一旦 launch， 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想尽一切办法看一看客人能不能往这个一步到位永居这个 policy 靠，如果实在靠不上我们才让客户去做一个 backup 的一个 plan， 就是temporary visa provisional visa， 我们不是首先想到自己的工作很轻松啊，先做邻居，你到了澳洲再慢慢转永居吧，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包括很多陪读的妈妈，他们来的时候纯粹就陪孩子读书，哎，后来觉得孩子很喜欢，自己也很喜欢，然后想留下来，为什么他们在很多人现在想回头去做一些补救的这个移民的方案的时候，这的路就很窄了，因为我也录过很多个视频，就是说陪读签证是有毒的，是因为它局限了这个大人的很多的选项，比如说你已经没有工作5年6年了，那你要做雇主担保，那雇主担保其中有一条你要 prove 你是具备一个 employable 的这么个 situation 或者是 qualification， 你已经跟社会脱节了这么多年，那怎么去证明你是一个 employable person， 对吧？他就会设限了很多，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你有可能这个想法会改变。你当你有现在有 option 有这个这个路很宽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比较路比较宽的 option？ 那但是有些公司他可能只会做陪读签证，只会做留学签证，他就不会给到客户很多一些建议。那客户到最后就是很后悔，就说哎，当初为什么不早点认识你啊，明姐？如果早点认识你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这么被动。

透玄机，布密网，巧用离间，敲警钟，敲山震虎连环计，双刃寒光，破阵营。书接上回，阿斯哈接过吴大成递过的几张纸之后，不仅冷汗直流，连手都抖了起来。啊，这竟然有这样的事儿！这管家刘洪的胆子也太大了，如果属实的话，七罪当诛啊。其他人已经缉拿在押，白纸黑字的证词还能有假吗？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虽然我对舒禄大人颇有好感，奈何公务在身，这怎么办呢？啊，我知道你们两家关系密切，没拿你当外人，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权衡一下。阿斯哈听到连忙单腿下跪：“啊，吴大人如此信任下官，下官感激不尽，需要下官之处一定肝脑涂地。其实下官和舒大人平时来往并不是太

0: 多。我想此事，舒大人也有可能不知。但即便不知，也脱不了对下属管束不力的责任呢。哎，我也相信舒大人。你看，如果让刘红戴罪立功，将此事逆转，也许对舒大人来说，就会坏事变好事。啊，当下的权宜之计是，怎么办？舒大人一定先避嫌，我看先别告诉他，免得他说不清楚。为了减少影响，审问刘红怎么就在波多勒，而且由你来做主审。武大人考虑周全，下官定当尽犬马之劳。从上文书，我们多少能感觉到，这舒禄的管家刘宏肯定参与到了一桩要案当中，而博杜讷就是案件的发生地之一。具体怎么回事呢？三言两语说不清，我还得接着往下说。书说简短，吴大成等人紧锣密鼓对主要案犯审问完毕，离开博杜讷，返回吉林城。有人说这就完了，没完呢，听我接着往下聊。吉林将军明安亲自到府外迎接。哎呀，吴大人出行数月，一路风餐露宿，辛苦辛苦啊！都是为皇上尽忠而已，何谈劳累呢？旅途虽然有些疲惫，但是要紧事，还是需要马上向将军大人禀报啊。吴大成和明安进入内室当中，听过吴大成禀报，明安的脸色唰就沉下来了，他眉头紧锁。
1: 哎呀，你说刘宏一个管家，他哪有这么大胆子？就算他有这个胆子，他又有什么能力？周旋在老毛子、谭编外，还有官府这三者之间呢？啊，此事恐怕没这么简单呐！
0: 刘宏呢，他招供说，只是他自己做的这些事儿。我想有可能舒大人真的不知道，我也希望如此。但是最需要的是，赶快压紧证据，否则时间长了走漏风声。另外，我想也正好借此收复汉献忠。说到这儿，大家发现没有？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这件事儿不仅涉及到刘宏，而且也可以联想到他背后的势力。而且涉及到老毛子这种国外势力，甚至还涉及到了在柳条边外雄霸一方的东北金王韩献忠。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关联呢？且听我下回接着说。博都讷案推经纬，单骑收缰策已筹。凶藏九曲连环计，生死何曾入眼眸？书接上回，吴大成想借此案收复雄霸一方的东北黄金霸主韩献忠，这跨度也太大了。这韩献忠何许人也呢？书中暗表，如果要形象地描述一下韩献忠这位传奇人物，电视剧《闯关东》的主人公朱开山，哎，就有点他的影子。一会儿呢，我会相对详细的介绍，咱们先说说当下。明安听完吴大成的话，不仅面露难色。哎呀，这韩献忠 以夹皮沟金矿为据点，统领矿工的人数过万，年产黄金超过全国总量三成。他自设税卡、法庭，人送外号“韩边外”，意思就是柳条边内是我大清的，柳条边外是他韩献忠的，挺狂啊！历任吉林将军，多次征剿，均以失败告终。早先我就听说，这老毛子要策动韩氏自立为王。不过通过这个案子能看出来，好像不是空穴来风啊。看来这个人还得尽快给他剿灭了，否则的话，必成后患。吴大成等明安说完，他慢慢地接过了话头。
2: 下官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哎呀，青青啊，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有什么话你随便说，我们商量。
2: 我听闻韩献忠原本是山东登州的农户，到柳条边外淘金的时候，因为爱打抱不平，深受矿工的拥戴，被选为首领。由此能看出来，这个人人品应该是可以的。我想能不能是这样的，其他的龌龊之事很可能他并不知晓，或者他并不情愿和这个官府对抗，也并不是他的本意呢。
0: 这很难说。可是万一就是因为这个人城府颇深，把大家都操纵在鼓掌之中呢？这个也不好说呀。
2: 那我可以亲自去一趟，一探究竟。
0: 你说什么？今年初他刚刚打败了官军，夺走我劈山炮十二门。哎呀，怎么办呢？你要去的话也行，多带精锐。如果他归顺更好，如果不行的话，咱们争取一次剿灭他。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只带几名亲随就可以。
0: 什么？这怎么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不行不行不行！
3: 明安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同意。吴大成等明安一番劝说完毕，他不紧不慢地又说道：“
2: 将军，金匪可辅，俄患当诛啊！将军放心，通过此案，我至少有八成以上的胜算。您放心，我会这么办。您看如何？”
3: 这明安沉默了足有十分钟。
0: 哎呀，好吧，青青，忠肝义胆，令老夫钦佩。不过为安全起见，我会派出精锐，然后化成走山客，在这几天分成小组，然后先进入夹皮沟，一旦有事的话，鸣枪为号。另外还需要做什么？我鼎力相助。
2: 有这么个事儿，有一个关键证人需要到牢狱当中把他提出来。
0: 嘿，那没什么问题啊，你找副都统直接提人不就行了吗？
2: 我是想能否秘密提出，不让任何人知道。比如狸猫换太子。
3: 听吴大成说完，明安会心的一笑：
0: 青青心思缜密，就依你之见。
3: 于是明安亲自安排，声称某一个监狱当中发现了疫情，先将这个牢狱当中的犯人换了房间，全面消毒之后暂时隔离。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中一个50岁上下的犯人被调换了，这个人叫洪六金。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 感觉到似曾相识呢？
0: 没错，在下一步吴大成和韩边外的交锋当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轻骑入山会金王，森严壁垒立刀枪，狂言未落惊雷起，一道寒光待下章。书接上回，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11月23号，吴大成一行九人，天不亮便出了吉林城。前后几人骑马，分别是刘青兰、大嘴巴和小山东，中间是两架带棚的马车，其中后面一辆坐的是吴大成，而另一辆车车棚镶着铁皮，而且从外面还上了锁。马蹄子踩在冻硬的雪地上，以及车压出地面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传出很远。他们直奔韩边外的老巢木屐河而去。有人不禁纳闷，最近胡先生怎么没出现呢？大家别着急，胡先生正在一个唐阿和宁古塔副都统协助之下忙着同样重要的事儿，容我们以后再说。咱们先说说眼前的韩边外。这个韩边外盘踞老金厂30多年，这些人那是斗天斗地斗土匪斗官兵啊，成天的打斗，如此一来在防御上那是相当有经验。土匪窝有的他都有，土匪窝里没有的他也有，所以十里开外就是明哨暗哨，是错综林立。吴大成等人还没到寨门呢，韩宪忠早就知道了，而后是严阵以待。车马行到寨门，这时候突然间头顶唰唰唰，伴随着弓弦响，三只狼牙剑钉在前面几人骑马的几人的马前。就听远处传来一声喝问：“来者留名！”刘青兰上前一催马：“大清朝三品督察钦差大臣到此，请韩首领出寨迎接。”说完亮出皇命令牌。长话短说，这几个人被引领到山寨之内。这聚义堂呢是那种低矮的马架子房。什么叫马架子房呢？所谓马架子房，在过去东北山区是常见的一种建筑，就是用那种很粗的木头杆子，人字形，人字形，这么做个固定，然后用细的杆儿，这样把它做支撑，上面用这泥啊草啊给它密封上。哎，这房子呢，一半立上一半立下，露出的部分比较矮，隐蔽性是非常强的，不像我们在某些的这个戏曲当中所了解的啊特别威猛，那不是，他们往往需要隐蔽自己。咱们继续说眼前事儿。聚义堂里面啊，靠近里面最里侧左侧一把椅子，上面披的是熊皮，在这熊皮椅上坐着个小老头，年龄大约就是60岁上下，身材偏瘦，瓜子脸，上身是黑粗布带大襟的棉袄，下身是黑粗布免裆棉裤，打着绑腿，脚上是千层底儿的布鞋，典型的山东农民的装束。在这个老头的右手边啊，坐个大胖子，长得白白胖胖的，这一张脸呐，总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秃脑袋，大下巴，厚嘴唇，唯独眼睛长得小，离远看就好像一直在闭眼打瞌睡，实际上他眼睛已经睁到最大了，这眼神当中透着一股子阴冷。书中暗表，那个瘦老头便是韩宪忠，这个白胖子叫梁才， 他曾经是山里的土匪，被韩献忠战败之后成了这里的二当家的。这时候韩献忠没说话，倒是梁才笑了笑了：“
1: 吴大人，以前没听说过呀，新来的。您到我们的小庙门，别管啥事儿，总不能饿肚子，要不然我们就被笑话不懂事了，是不是？”嘿嘿嘿嘿嘿，
0: 就在他嘿嘿嘿嘿的这一瞬间，他突然间手这么一扬，唰，一道寒光闪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白毛风卷千山雪，金钩龙纹藏隐情。无事之身入虎穴，受成血书惊献忠。书接上回，二当家的梁才话音未落，手突然这么一扬，一道寒光闪出，现场人都是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家没反应过来的一瞬间，一个身影唰闪了过来。等大家看清之时，刘青兰手中已多了一把半尺长的剔骨刀。吴大成不慌不忙地拿过刀子：“
1: 好刀啊，可惜刃口向内。安当家的，罗刹鬼给你多少卢布，让你卖祖坟呢？”
0: 这罗刹鬼是清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对沙俄人的称呼之一。这句话一出啊，屋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大气儿都不敢出，只能听到房间里中间火盆上烤着的狍子肉冒出的油星子滴落在火上发出的噼里啪啦炸响的声音。梁才也暗自吃惊，心想这个黑脸身手太快了，本想喝对方一下，结果反倒栽了。这时韩献忠说话了，声音不大，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1: 吴大人，你是到我们的小庙是啥意思啊？”
0: 吴大成从袖中拿出一物：“
1: 韩帮主，可是此物啊？”
0: 这韩献忠拿过这个东西，仔仔细细反复地翻看着，
1: 他越发感到不可思议。
0: 旁边的梁才虽然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但额头已经渗出细小的汗珠。这时候吴大成又拿出一物：“
1: 韩帮主，我还有一物，有兴趣看吗？”
0: 接二连三，吴大成又拿出几样东西。这时候韩献忠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
1: 吴大人，这有些东西，尤其是这个金钩龙纹册，你从何而来？”
0: 这时候旁边梁才说话了：“
4: 吴大人，你整这些玩意儿到底啥意思啊？”
0: 说完他向韩献忠伸手想看看这些东西，他伸手想拿过来，没想到韩献忠没理他，他有些尴尬的把手又缩了回来。而吴大成并没有理会梁才，只是继续对韩献忠说道：“
1: 看来这些东西令韩帮主吃惊不小啊，想知道来龙去脉吗？”“
4: 哦，吴大人请讲，赶紧给吴大人摆凳子，快点。”
0: 看到韩献忠已经来了兴趣，吴大成依然是不紧不慢：“
1: 好，韩帮主既然感兴趣，
0: 我就说说这其中的道道。来呀，把人带进来。
3: 这时候，洪六金被带了进来。书中暗表，那辆包着铁皮带锁的马车里坐着的有书路的管家刘洪和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再一个便是刚刚被吴大成从监狱秘密提出的洪六金。但见洪六金，他看到韩宪忠，不仅情绪激动起来。
5: 二叔，俺叫韩富贵，韩守成是俺叔。
3: 韩宪忠腾地站了起来，他向前走了几步。
0: 你说啥？守成是你叔？那你还敢见我？那家伙在哪儿？
3: 但见洪六金脱下了衣服，在撕开的棉袄里子里面唰拽出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交给了韩宪忠。
5: 是守成叔在这儿，他让俺把他手里这半个金钩论文册和这个给你，他要查到哪半个论文册在谁的手里了。
3: 韩宪忠接过血书，凑近油灯是仔细观瞧，是浑身发抖。白山黑水藏金钩，罗刹垂涎韩王侯，忠肝义胆天助力，劫后余生何处留。
0: 书接上回，
3: 韩宪忠接过血书反复看了几遍，他勉强控制住情绪。
1: 吴大人，多谢了，可事关重大，俺不能只凭你一面之词就……
3: 韩宪忠说到这儿欲言又止，他四处看了一下。吴大成马上说道：
0: 韩帮主言之有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铁证如山。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详细道来。
1: 好，多谢吴大人，韩某先谢过。
3: 吴大成于是讲起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这金钩龙文册是韩编外将夹皮沟金矿的金脉走向和主要矿点儿做成图，打在了两个金片上，一片由自己保管，另一片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人，叫韩寿成，由他保管。这件事儿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然而去年他手里那个龙文册丢了，巧合的是不久之后这韩寿成还失踪了。要知道如此一来，整个龙文册便不知所踪。这可是他30多年的心血呀，也是他黄金王国的命脉。而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韩寿成了。于是韩宪忠派出大量人马秘密寻找，但是始终没有消息。大家会问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盗取韩宪忠手中半个龙文册的不是韩寿成，而是二寨主梁才。但是最可怕的是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自己开采。梁才和官员以及俄罗斯客商马秋宁达成协议，等他拿到两块龙文册之后，然后就按照龙文册所标注的，把这个包含矿脉矿点的这些地方全都租卖给俄罗斯人马秋宁。条件是他帮助梁才打掉韩宪忠，辅佐他成为老大，而作为官方代表的刘洪则将配备给边防军的最新式后膛枪200支，以高于购买价20倍的价格卖给俄罗斯人马秋宁，马秋宁用这些枪协助梁才造反。现在大家知道吉林将军
0: 所管辖范围之内这五个地方为什么少了200支枪了吧？就在这儿呢。但是这个马秋宁他不傻呀，如此高价购买这批枪他是有条件的，具体条件就是由刘洪负责在马秋宁和梁才签订的租卖协议上加盖官印。这样的话，原来他们本来是个私人的行为，私人的租卖土地就变成了官方行为。那么这件事如果办成的话，梁才和刘洪两方面得到了经济利益，但是中国这块巨大的黄金矿脉就会变成沙俄的。你说这些人胆子多大？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梁才和刘洪之徒。梁才偷了韩献忠那半个龙纹图之后，有意识把嫌疑对象引向韩寿成，看时机差不多，他绑架了韩寿成。但是连拉拢带威胁，用尽各种手段，他想得到韩寿成手中半个金钩龙纹册，没想到韩寿成软硬不吃。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身负重伤的韩寿成竟然逃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